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

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儿瓜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嗯，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

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2: 愿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据史记记载，在云南这块地方，原来有十多个被称为弥莫的部落，其中最大的一个叫滇，他们头戴颓节，这个颓节就是用兽皮或者围巾把头发盘起来，这个围巾上已经有一些花纹，还有一些装饰。如果是官长呢，可能是围着整个前额后脑有一块板。这些民族伴水而居，是农耕民族，有固定聚居的初步的城池。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滇人崇尚的是女巫，还处于母系社会。另外，他们有猎头的习俗，他们有最早的铜鼓文化，他们建筑风格独特。怎么独特呢？他们的房子像船一样，两头是高高翘起。而且他们是世界考古史上极其罕见的用形象来记载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古青铜文明，就是有早期的象形文字一类。一直到公元前109年，还是这个汉武帝兵发滇国，也不容易，那时候的军队翻越千山万水来到了这个地方。滇王没办法，举国投降，没见过那么多现代化的军队。汉武帝也是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滇王金印，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益州郡。这个金印也是真的，后来在云南江川就出土了。把各方面的历史综合一看，哎，学者们发现古人记载的历史真是诚不我欺，基本上都是真的准确的。但是汉武帝征服这块土地之后，并不等于就把所有的人民人心都征服了。有一部分滇人，尤其是一些上层人物，不愿意接受汉朝统治，就向南部迁徙。由此呢，还引发了一些现代小说里面说的滇人出现了一个王，然后在山区中建立了一个神秘的国度，还有神秘的墓葬。当然那是小说。从历史来看，滇人先是到了兴平沅江一带建立了一个定居点，随后汉人也继续南下，大部分滇人又继续向南，顺着沅江洪河往下。其中一部分人在越南的北部，在中越边境一带洪河流域建立了定居点，这个地方也有出土的考证，叫东山文化。根据挖掘的100多个考古点、3000多件文物发现，青铜器有1500多件，其中有几十面铜鼓，这些在云南江川滇文化地区发现的一模一样。东山人和滇人一样，也是把头发编起来向后垂，无论男女都佩戴着大耳环和手镯。铜鼓上刻绘着各种图示，记录日常生活和祭祀的场景。青铜器刻画了大量与耕种收获有关的场面，显示出他们有成熟的稻作和农耕技术。另外最重要的，还记得我说滇人的房子都是船形吗？在这些文物中发现，滇人擅长用独木舟进行航行和渔猎，他们是一个非常善于划船航行的部落。留在东山的这部分滇人逐渐就和当地人同化了，最后的那一部分滇人

则继续南下，来到了之前向您介绍过的印尼苏门答腊岛多巴湖中。多巴湖中有一个岛叫萨摩西，滇人从此在这里定居了下来，现在他们被称为巴达克人。来到萨摩西，你赫然就能见到独有的与滇人青铜雕塑中一模一样的甘蓝式建筑，它们长及短檐，左右两边的屋顶向上高高翘起，像一艘船。这些花纹仍然和古滇国出土的青铜器花纹一模一样。最重要的，巴达克人是一个不同于当地土著的特殊族群，他们众多习俗都能从滇人青铜器上的绘画中寻找到，比如舞蹈、语会、二次葬的习俗，甚至猎头习俗。不仅如此，现代分子人类学家把巴达克人的 DNA 信息和复旦大学的 DNA 数据库进行了对比，准确地找出今天巴达克人与古代的百越民族 DNA 非常接近。他们的外染色体类型是其他语系民族几乎没有的 O1 型。那么最后的证据就是，你必须把巴达克人的 DNA 和古滇人墓葬中的 DNA 进行对比。可是滇人由于葬在高地，尸骸常年累月被雨水侵蚀，使得至今仍然无法提取准确的 DNA。 于是巴达克人就是古滇人的最后结论就差着最后一环。他们是不是2000年前居住在滇池的古滇人呢？您又如何认为呢？

开头请您听的那首曾经在世界上非常流行的歌曲叫《星星颂》，它的原创作者就是印尼巴达。

这里是云南国际广播听世界，欢迎您的到来。我是谁？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有了几个确切的思路路径。一个，从文化、从历史资料里继续寻找，这是文化人类学。另一个，从语言里去寻找，因为语言中有一些单词发音是亘古不变的，就像大河中的一块石头。

这是语言人类学，比如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分为汉藏语系。另外，在北方还有阿尔泰语系，在云南和东南亚还有南亚语系、南岛语系。汉藏语系包含的最多，汉语之、藏语之、彝语之、苗瑶语之、壮傣语之，所有的汉族方言，不管你是西北的还是福建、广东的，都是汉语之。单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足以解释你从哪里来，因为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迁徙变化，即使是被称为农耕民族的我们，也并非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迁徙就像数千上万条的小溪河流互相交汇又再次分支，十分纷繁。于是在近几十年产生了分子人类学，直接从 YDNA 和线粒体开始去研究。现在基因检测都已经成了备受瞩目的话题，普通人在某宝上都可以购买到这种服务。目前的基因研究把人类已经区分得很清楚了，从 A 到 Z 你是哪一个系列？当然最终我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那是一个从非洲走出来的人。可是基因分子人类学不能解释一个问题，从非洲走出来那个人到今天的现代人类之间，我们经历了哪些人种和变化？在智人和古猿之间就有很多脱节，于是最有依据的考古人类学正式登场了。很多科学家散布在世界各地，不停地通过专门的研究或者随机偶然的机遇，在地下刨啊刨，最终把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原始人类的遗骨直接呈现在大家面前，眼见为实。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元谋人，他早于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170万年前他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保留火种、使用工具、住在山洞里。1976年，《人民日报》公布这一消息时，立马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消息，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不多。可是随着后来研究的继续深入、科学的发展，全世界发现，目前的人类并不是以前这批直立人的直系后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另有其人，携带有我们今天基因的走出非洲的那批人，后来他们演化成了谁，谁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关于这个中间缺失的人种，最新的研究来了，云南发现了马路洞遗址。研究人员认为，这很有可能会改变人们以往的非洲起源论，人类很有可能是多地域共同进化，最终在不断的融合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结论如果能够得到最终的证实，那前面我所做的介绍关于人类研究的成果就要大多推翻重来了。马路洞在云南红河旁边的蒙自附近，2012年，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就在广西云南这一个区域发现了这一新的独特人种。要知道，在这个发现之前，大家都认为现代人，也就是智人，从非洲出来以后就独占了东亚大陆，没有想到还有其他和现代人不同的人种，同一时期的人种就生活在这片大陆上。在云南马路洞发现的这一人种，通过对比发现它的股骨比头骨更为原始，这些股骨化石体现出了高度独特的，混合了现代人和之前人种的特性，这也就说明了它的一种连续性，又保持着和东非出来的那些人种不一样的独特性。这一人种生活在大约14000年前，离今天很近了。要知道人类有文明的历史是7000年，以前的考古动辄就是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前，他们和我们理解的文明史人类之间相隔那么遥远，中间有很多空白。比如说到黄帝之前，大家会知道仰韶、龙山、良渚这些文化，也还能依稀能够看清他们，他们又是从哪

哪里来，在他们之前是什么人呢？云南的考古正在回答这个问题。据研究人员介绍，由于青藏高原的龙生，它在东南缘形成了最独特、最适应人类生存的气候。这个东南缘也就是四川、云南的横断山脉地区，这成了史前人类多样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很多自然灾害，而这里也成为一个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目前发现的最直接相关承前启后的就是马路洞人，他们一直在这里生存，从10000多年前的冰期他们躲过了，然后到7000-8000年前发生的大洪水他们也躲过了，在他们之后就是人类农业文明的曙光。

多年来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来源有非洲夏娃说和多地区连续进化两种假说针锋相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东亚人的独立起源。在中华文明发祥地核心地区郑州的考古发掘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东亚地区现代人如何产生并一步步发展的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织机洞遗址在河南荥阳境内发现。发掘表明，这个遗址距今十多万年前就已经出现早期现代人活动的足迹。随后新密室李家沟遗址发现了10000到8600年左右的连续史前文化堆积，表明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得到验证。在登封的西施遗址后来又发现了处理髓石还有石核石叶这些完整生产线的遗址，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大陆腹地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遗存，为了解人类在最后冰期的来临活动特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它实际上也是证明在所谓的最后冰期这一阶段，东亚大陆的人类活动仍然没有间断。最近又发现一个老奶奶庙遗址距今有3000到5000年，它的发现为进一步确定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本土提供了确凿证据。发现了复杂的古人类居住面，多处用火遗迹，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大量打制的石制品、骨制工具，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各种活动细节，包括居民们偏好收集狩猎对象的下颌骨带回家。这些并非功利性行为的存在，都是现代人行为的标志。从10000年到50000年3000年到10000年8000年这一系列的发现，其实还有400多处石器时代遗址的补充，系统再现了郑州地区这一带人类的栖居形态，填补了过去中亚地区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没有旧石器文化明确发现的空白，确证了这一带有古人类在连续生存。王教授说，这些出自中原地区的新发现与中国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这个论断就明显相悖了。

欧地区史前遗存的完整链条一系列考古发现都清楚展示中国境内更新式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印证了中国现代人的独立起源。如今亚洲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但现代人如何在亚洲大陆出现，如何进化的，科学界对此还在继续研究。近日云南也有新的发现，云南马路洞人考古队中方科学家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大突破，马路洞人距今10000多年，但它保存有距今10万年前早期智人的特征，属于当时人群中的少数民族。从理论上，人类起源有四个阶段，南方古猿，然后是能人，然后到直立人，也就是猿人，然后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研究人员认为，马路洞人可能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旁支，代表了东亚地区一种未知的已经灭绝的古代人群。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人群恰好是和我们今天的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各方面的研究看，它的人种特征具有黄种、棕种和白种的共有特征，也许人类是从这样的人种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个研究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共同合作，历时4年。今年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已经发表了相关论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人种在云南得以保留其实并不罕见，在系列研究当中，不管是人类还是生物，云南都有很多其他地方消失的种群，这与云南本身的环境、温度、潮湿、海拔都关系密切。古老特征的种群进化会慢一些，所以云南被称为古老物种的避难所，还有新物种的起源地。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100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他的第7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她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公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他参与制作的第5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她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她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她与艾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7本儿童读物。2013年，艾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10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10日去世。

0: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她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她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她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她说她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2: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几场急雨，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淡青的盖儿，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淡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颇为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汪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可为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吉宗菌，青灰色的盖儿长

0: 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皂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照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或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捏出一小撮，再舀点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差入微，力透纸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体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1: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